差不多同样的声音了，不说话的蛮自然，飞哥哥的蛮听着有你啊，安全蛮听着有你们，这是咱们的祝福，快点看到这声音，也别人听了。